Him 官方脸书专业发布的消息 ,W3 方面在会上向国家元首汇报了2026年国庆庆典的筹备工作。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在布城独立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将继续作为官方庆典标志沿用至明年。早前通讯部长宣布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马来西亚庆典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于9月16号在沙拉越举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从2023年至2026年3月，全国已落实了2688项制造业投资计划，总投资额达3185亿 ringgit， 其中国内投资为633亿 ringgit， 占 19.9%。外国投资则达2552亿 ringgit， 占了 80.1%。这些已落实的投资项目共创造了210546个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槟城、吉打、雪兰莪、柔佛及森美兰是落实制造业投资额最高的五个州属，占2023年至2026年3月期间全国已落实投资总额的 84.3%。警方昨天在霹雳州安顺一带展开特别行动，起获75台比特币挖矿机及12台网络设备，相信有关设备被用于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下霹雳警区主任 Chua Kok Lien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连同国家能源公司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揭发有关非法活动。初步调查相信，涉案者通过非法接驳电源进行比特币挖矿。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尼亚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他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今天怎么在办公室里吃泡面？你向来午餐不是出去吃，就是到公司食堂吃。
4: 太热了，不想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食堂人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我没见过的陌生面孔。我看没位子坐，又不想排队打包，就回来办公室随便吃个泡面算了。我才不要跟那么多人挤挤夜堂。
3: 你说什么？最后一句。
4: 我说我才不要跟那么多人挤挤夜堂，我不要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3: 挤挤夜堂的挤怎么写？
4: 拥挤的挤，左边提手旁，右边是整齐的齐。
3: 吼吼，好像还用得很好哦。挤挤一堂，很多人挤在食堂。
4: 哎，对啊，堂可以指食堂。
3: 还对，根本就错了。
4: 我是顺着你说的，我当然知道堂不一定非得指食堂。
3: 挤挤一堂的挤，左边是三点水，不是提手旁。
4: 三点水加整齐的齐，挤，那不是人才挤挤的挤吗？
3: 是的。
4: 哦，那就不是拥挤了。
3: 我问你，人才挤挤是什么意思？
4: 有才能的人很多。
3: 挤挤呢？
4: 形容众多的样子。挤挤，形容众多的样子。哎，那我说的也没错呀，食堂里有很多人，大家挤挤一堂也可以呀。
3: 挤挤确实形容人多，可是在这句成语中特指很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
4: 哦，特指有很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哼，那我还真是用错了。
3: 也不算错。
4: 啊，你把我搞糊涂了。
3: 今天公司研发部门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好些专家学者来，有的是业界的顶尖人物，有的是高校内的教授研究员。
4: 哇，各界来的专家学者挤挤一堂，场面一定非常壮观。
3: 这回你就用对了，专家学者挤挤一堂。
4: 呵呵，公司宣传部一定会抓住机会，将这个研讨会作为一个宣传卖点。
3: 那当然，各报记者都邀请来了，不然你以为今天食堂为什么有那么多陌生面孔？
4: 啊，请贵宾在食堂吃饭。
3: 午餐嘛，吃完饭还要继续开会呢，我一会儿也要到会场去。
4: 专家学者挤挤一堂，你也去？那你也是专家学者？
3: 呵呵，我只是会议记录员。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6: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7: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5: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米呀。
6: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火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5: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0: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ajil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6: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0: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ajil，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i。
5: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0: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6: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8: 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韩聊风音乐。
9: Wow, fantastic baby。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进入8:30，我是冷冰，陪伴你在频道上。听过非常震撼人心的群星演唱《马来西亚的心跳》这首歌曲，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气氛啊，就瞬间的起来了，动力满满。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在世界杯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半决赛的第一场环节已经结束了，也是非常的激动的。那在比赛当中呢，就是法国对垒西班牙，所以呢就很多人，我可以看到我的面子书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好多朋友啊一大早就分享他们在看直播的这个就是心情或者是画面。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法国其实就有一点可惜，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那所以呢在最后呢就0-2输给了西班牙。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上半场就在第22分钟获得了一个点球，就一直领先到在第58分钟下半场的时间段又进多一球了，所以呢在这个当额呢就一直保持着2-0的分数到最后的。纵看整个比赛当中呢，法国队其实射门次数呢是比较多的，达到了14次，而且呢射正的次数呢是4次的。那西班牙反而就没有那么多，在控球的方面呢，反而西班牙是达到了51%。整场的比赛当中啊，成功的这个传球率呢，反而是法国。其实，在数据方面，法国还是占蛮大的优势。可以说西班牙的守门员呢、啊、就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着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呢就把法国给挡在了半决赛当中。西班牙呢将会在这个接下来等待着明天，也就是英格兰对垒阿根廷当中的其中一位胜者，就是进行决赛的。明天早上3点可以守着 RTM 旗下的电台，或者是使用 RTM Click 的软件收看阿根廷对垒英格兰的比赛，看看谁会在决赛当中会师我们西班牙，进入到我们的决赛比拼当中。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0: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伦斌。在近期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就容易引发我们的热衰竭、中暑等严重的热伤害。为了健康，请严格遵守我们的防晒、补水、降温的三大原则。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补充水分，随时小口补充水分，避免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也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以防抽筋。那同样的，在第二个方面可以达到的方法就是防晒降温，穿浅色的宽松透气衣物，利用冷气、风扇还有冷水降温。那通过避免高温呢，也可以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时候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都需要格外的警惕。那在其他的方面，包括热伤害，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四步法急救方式。那如果发现身边的人出现头晕、恶心、体温升高等症状，要采取以下的急救措施。第一，移至阴凉处，迅速的转移到阴凉处通风，包括有空调的室内，当然不要直接对头或对身体吹啊。那放松散热，解开衣物，脱去多余紧身的装备，保持身体透气，也可以使用这个冰敷或者是湿毛巾擦拭身体，用风扇吹风散热的。另外，在意识清醒的时候，也可以给予常温水或者是稀释的这个电解质饮料。如出现意识模糊、昏迷等重度的症状啊，包括中暑症状，请立即拨打紧急联络热线送医的。好，更多的保健专讯和新闻资讯可以守着 Thread FM。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为你和云妮。

早安，早安！来到早上9:17，快乐生活馆听过这首非常有情调，但是有经典的歌曲，就是《海誓山盟》。但是这首《海誓山盟》呢，是我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他就是周蕙。那周蕙大姐呢，在这一首歌当中呢，她在2018年推出全新的翻唱，那重新的编曲，还有这个演唱对原作的，就是进行全新的诠释。所以听到的这种风格，《海誓山盟》原本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旧曲嘛，但是在周蕙的这个口中唱出来，又有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就听出了不一样的风格。那他同样的在他发行的2018年的这张专辑当中啊，不只是《海誓山盟》，还收录了很多首就是经典歌曲的。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曲以外，还有听到的就是刘德华大哥的《三月里的小雨》，梁文音的《Superwoman》，以及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好，进入早上的9:18，快乐生活馆依然是伦宾陪伴着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生当中，除了吃喝、工作、生活、上学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事情，那就是出外玩、出外旅游。旅游其实是为了逃离日常喧哗的良药啊，就是让我们离开生活当中，可能你在这个环境就压力了，或者是累了，那想要去走一走，散散心，那旅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心情。所以双脚踏上陌生的土地，看着夕阳洒在这个海面上，再看看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呢，你的内心绝对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外旅游，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还有思维有不一样的改变哦。所以稍后的时间，听完歌曲再来跟你分享一些旅游的心情还有故事。守着 Red FM， 我是伦宾。

0: 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并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的。阳光总是在风雨后，没经历过挫折的风雨，怎么能看到成功的彩虹呢？你好，我是雨恒。
1: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吸烟严重的损害人们的健康，是多种慢性并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危险因素。正确掌握戒烟法，戒烟更容易。快播戒烟资讯专线0388834176，未免泥足深陷。你好，我是 Vincent 温胜光。
1: Red FM 音乐早点快乐生活馆，早上的9:41呢，在这个时间段听过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吕一甘我一直都在这里，大壮我们不一样，还有的就是胡彦斌你要的卷哪走，以及刚听完的就是刀郎的西海情歌。好，在早上这个时间段要跟你继续分享关于在旅游上的一些心情。其实出门旅游呢，就是像生活不会永落幕的循环啊，日复一日呢，可能在格子间，就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我们的书房打着键盘写着书本，那直到某一天你疲惫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说，我是时候给自己放松放松了。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拖着你的行李来一场未知的航班旅行，那这种久违的期待感呢，会瞬间的唤醒你沉睡的这个乏闷心情的。那旅游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说你在打卡了多少的著名景点，而是在路上你看到的这些风光，还有我们感受到当地的这个温度的时候，哇，这种心情的，还有遇到的人事物。所以在清晨的时候，可能你在酒店一出来，吃完早餐，在陌生的街道上醒来，应该讲我们的脑袋突然之间清醒了，看到哇，这片街道是陌生的，第一次看见，那你就会感觉到当地独有的市井气息，看着阳光一点点洒在这些建筑物上，又或者是你可能在一个老街，你就会感受到那一刻所有的压力和焦虑都会随着微风消散了。所以旅游呢，有时候就是让你去感受你不曾看见的世界，让你放下心中的那一份疲惫，还有我们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呢抽离原本熟悉的世界，像一个孩子一样探索星球的每一个角落。山川湖海呢，不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用画面来去想象或者是看照片的，那可以是大自然馈赠于我们心灵最好的治疗。所以亲眼的看一看，感受一下大自然，我们也可以在旅途当中治愈我们的心情。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走走看看，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很好的沉淀，感受不一样的美好。每一次的旅行呢，都是一种惊叹，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惊喜。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旅程的结束，重新回到熟悉的生活轨道的时候，不是说你就回到现实当中，而是我们可以保持着带着积极的乐观心态，继续面对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的生活。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往外走一走，看看更广阔的视野。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宾，接下来还有的好听的歌曲要为你播出，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拜拜。

孟哲学说过，对自己有信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能量，缺少它，生命就会瘫痪。不要因为挫折而失去自我的价值，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一定会有反败为胜的一天，别被挫折击倒。你好，我是伊瑟罗伊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今年的集中式技术开发与创新竞赛片城马拉松 Hackathon 将在四个地点以线下形式举行。除了古建筑或美里明都鲁是新增的赛区，上来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r. Olasaga Wein 透露，比赛定于11月14号和15号举行，参赛者有机会使用世界级的设施，得到导师与评委的现场指导，并与其他参赛者交流创意。目前比赛已经开放报名，有意者可以通过活动的官网进行注册。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维太空挑战赛 Sarawak Space Challenge 推展仪式上这么表示。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与马新社首席执行员 Datin Paduga Nurul Afida Kamaluddin 今天前往探访慰问今年二月份确诊罹患肠道肿瘤的沙拉维公共通讯单位 UKAS 摄影记者 Jai Tapus， 并移交马电讯 TM 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援助金给60岁的 Jai Tapus。 Dato Abdul Halim Hamza 表示，这项由马新社管理的计划在于为面临健康问题或经济困难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支持。与此同时， Datin PadugaNora Afida 指出，自2023年成立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以来，沙拉维共有46名媒体从业员从中受益。此外，本周另外有6名受惠者通过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合作获得援助。一名本地女子因为涉嫌在多宗网络诈骗案中充当前罗，于昨天下午在罗布安杜小镇遭到警方逮捕。罗布安杜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 Mohammad Asraf阿斯米率队执行行动，逮捕这名年约20出头的女嫌犯。调查显示，嫌犯涉嫌在四宗网络诈骗案当中充当前罗，包括两宗不存在的投资诈骗案、一宗招聘诈骗以及一宗虚假贷款案。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分别来自槟城、沙巴、彭和吉打，损失总额超过了10万令吉。陆路交通局 CAPI 分局昨天晚上与国家反毒机构及移民局在 CAPI 是 Liri 路联合展开反毒及外籍司机的取缔行动。上来陆路交通局在官方脸书专业发文后透露，行动期间共检查了200辆各类交通工具，检查发现多项违规行为，包括使用不符合规格的车灯、无牌驾驶、陆续遗弃以及其他涉及车辆技术方面的违规事项。国家反毒机构在行动期间则对14个人进行毒品检测，其中4个人被检测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至于移民局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则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尼亚国家公园的灭火行动今天已进入第三天，消防局出动直升机协助扑灭火势。行动在上午9点45分开始实施空中投水的作业。根据沙拉维消防局行动室的报告指出，火灾涉及面积估计约 1.62 公顷，截至目前 0.81 公顷森林的火势已经成功被扑灭。消防局在73号接获火警的通报，声称有两个地区发生火灾，也就是 Traders Cap 山坡以及 Kuala Hangus 一带。这一次的火灾相信是由雷击引燃树木所造成。

环境日益恶化的警钟已经敲响了，地球好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全球性变暖、气候变化和土壤及海洋的污染威胁着人们，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大量的垃圾也在不断产生。保护环境是你我的责任，只要每天少丢一张纸，节约能源，你就能拯救这地球。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份力，一起保护环境。你好，我是范逸臣。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自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保持。

听过的是傅琼英的歌曲《你》，来关注一下雌竞文化或者是雄竞文化，雌雄文化到底有什么的区别呢？诶，这是网络上呢还蛮常用的一个词，这样子呢，就是雄竞和雌竞这两个词儿，乍看之下呢，好像是男女都很爱竞争的意思了，因为雌雄嘛，对不对？但其实这两个词儿真正让人有感觉的地方，不只是比，因为竞赛的竞嘛，不只是比赛而已，而到底为了什么比什么，为了什么而比，又是谁在定义这一场的比赛规则呢？雌竞文化和雄竞文化是什么呢？歌曲回来让你知道。这个时候呢，有的就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歌曲回来聊聊一聊雌竞和雄竞文化喽。

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雌竞文化和雄竞文化。当然你可能单单听这两个词呢，就是雌雄的话呢，乍看之下感觉好像是男女的这个竞争，男生女生都很爱竞争这样子。但其实雌竞文化呢，指的就是呢啊，中文互联网里头很常会用到的这个网络词了。通常指的就是女生之间为了获得男生的青睐、认可，甚至呢某种由父权标准定义的偏爱而展开的负面竞争，它并不等于所有的女生之间的正常比较或者是正常的上进了。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对男性气质竞争的研究来看，社会呢对男生常常会灌输一种必须强、必须赢、必须压过所有人或者是压过别人的这个规则了。所以呢，这类的竞争呢，就更容易和地位支配、表现欲呢，就绑在一起的。那这个雌竞的文化呢，比较常看到的样子呢，不一定只是表面上的那种比美丽呀、比身材呀、比谁更有异性缘这样子，它是更深一层的逻辑，就是女生的价值被放进了谁更被讨喜、谁更配被爱、谁更符合标准答案里。那么所有的雌竞场面呢，重点根本不是我想变好，而是我要证明我比另一个女生更值得被选择的意思了。一旦这种的逻辑成立的话，女生之间就很容易被推向互相的审视、互相的比较，甚至哦会有互相拆台的关系当中了，这就是雌竞文化。

了解过了雌竞文化，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雄竞文化。当然指的就是男生啦。雄竞文化就不太一样了，它不一定呢是围绕着被谁喜欢在那里打转，更多时候是在这里比谁更强，谁更有本事，谁更能压得住这个场面的。在这种文化里头，很多的男生从小就被默认呢一定要有胜负欲，要出头，要证明自己不能输啊。于是呢，他们常常会争得我被不被爱，而是我有没有赢，在这场局面当中我有没有赢，我是不是最强，我会不会被别人看扁。那这就属于雄竞文化了。这种模式呢的问题在于，它常常会把男生的价值呢建立在地位、支配感和赢过别人之上，仿佛如果你不够强，不够压过别人的话呢，就不算成功的。当然这两个词呢，就是雌竞和雄竞文化呢，就是在网络上文学里头或者是心理学当中很常讨论的这个词汇啦。主要呢就是指的就是同性别之间为了争取这个异性的关注、配偶或者是社会资源，又或者是要争取这个话语权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啦。所以呢就会有雌竞和雄竞。当然这个呢就有一点点类似，如果我们来理解一下，如果是比较戏剧化的来说的话呢，雌竞比较像那种宫斗剧啊，雄竞呢可以比喻成它是那种要争权或者是谋夺一些王位啊，谋权剧等等等等之类的。比如说有一些古装剧啊或者是动漫当中，不是会有两个男生吗，为了得到女主的爱而进行了一些什么 battle 啊，或者是能力的比拼之类的，这就是雄竞的意思的。你有理解吗？当然雌竞文化和雄竞文化呢也有让人觉得哦好烦恼的地方嘞。比如说雌竞文化呢最烦恼的地方在于，它会让人慢慢的把自己活成别人眼中的标准，要越漂亮就越好，越温顺就越好，越会经营形象就越好了。最后的最后呢，连女生自己呢都可能开始会用同一把尺去衡量别的女生了。那如果是雄竞文化呢，最让人很累累很心累的地方，则是它会让人一直活在不能输的状态，也不能弱下来，不能丢脸，不能示弱，不能被比较下去。好像哦，你一停下来的话呢，就等同于没有价值嘞。感觉这个雄竞和雌竞呢，诶，你有理解吗？

和你来聊雌竞和雄竞。当然雌竞呢指的就是女生之间为了争取男生的青睐，或者是一些婚姻机会，又或者是在社会传统的框架底下呢争夺这个地位，或者是内卷而对立的。雄竞指的就是呢男生之间为了争夺社会地位、权力、财富、资源，从而就是在一些择偶优势或者是资源方面进行了这个竞争了。当然我们通常都会说会有一些比较啊，或者是正常的上进，因为我们每天都想进步一点点，或者是多学习一点点嘛，对不对？比如有一些的女生呢真的只是认真的打扮自己，努力的工作是为了自己正常的变优秀哦，就会被人或者是被社会上呢就定义为扣上这个雌竞的帽子了。其实这并不准确的，因为雌竞本身呢指的就是不是女生的一切努力了，而是那种围绕着男生的认可，就是想要追求别人的认可而已啦。然后呢带着那种呢同类互踩异味的那种负面竞争。同样的，今天一个男生他很有事业心，很有上进心，其实也不等同于他是雄竞啦。因为真正的雄竞感呢通常指的就是那种把所有关系呢都活成胜负场，把自我的价值呢完全的绑死在输赢的这个状态上了。当然说到底了，值得大家警惕或者是了解一下下的从来不是那个竞争的本身，因为人通常就是人性嘛，都会比较啊，会想要变强，会想要被看见，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真正呢让人很窒息的就是当一种文化呢开始偷偷的告诉你，你不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是为了某一种的标准规则去赢的时候呢，那就有一点点很打妹的意思了。当然这个雄竞和雌竞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批判的色彩啦，因为在现代呢追求的就是平权的这个社会当中啦，会有反对这个雌竞和雄竞啦。当然也意味着呢希望大家可以摆脱以男生为这个凝视的这个价值的思维这样子了，转而呢就希望可以追求的就是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 girl helps girl 的意思了，或者是呢自我独立的那个感觉了。而现代人呢他们在谈论这个雄竞的时候呢通常也会拿来就是可能解构一下男生在传统社会底下呢他们所期待下，然后又背负那种很过度沉重的这些压力感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了雄竞和雌竞这两个的文化呢，希望大家以正常的那个态度呢来看待吧。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任何发现入境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进一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澳洲政府将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 AI 标准制定。萨拉马雷谢马丹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见柔佛州部大臣达都恩哈菲斯加西，听取多项事务汇报。根据陛下在脸书发布的贴文，汇报内容包括第16届柔佛州选举后的州政府行政运作，以及未来施政方向和州的发展规划。陛下表示，既然已经获得人民委托，柔佛州政府应该全心全力地履行职责，以廉政和坚定的态度落实各项政策与措施，推动州发展，并且造福人民。首相德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绝对不会妥协，任何被发现进入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因为我国的立场明确，不承认以色列。他说，所有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详细调查。早前有媒体报道，在柔佛州发现有疑似持有双重国籍文件的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针对柔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 Network School 的营运，由以色列公民参与一事，移民局昨天前往当地展开执法检查行动，一共检查了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指出，当局仍然将继续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所有人都完全遵守入境条件，以及符合1959-63年移民法令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团结部今天发布两项战略计划，作为该部门未来五年推动国家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部长达都阿伦阿古达干表示，第一项计划为2026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重点在于弘扬国家价值观，强化社会融合，并且保护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文化遗产。另一项计划则是2026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部数字化战略计划，目的在于支持该部门推动数码化转型。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是为了强化现有法律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该法案二读的时候说，相关挑战包括网络安全威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我国对通讯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他说，修正第588号法令是为了确保普遍服务供应框架继续符合时宜，灵活应对且满足当前的需求，尤其是维护国家安全层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克里菲哈萨表示，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的制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相关文件已经完成草拟，即将定稿，之后将提呈到下一个阶段审议。他说，这项法案目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联合相关机构展开研究，并已经和利益相关方交流和咨询。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推行多项高影响力计划，其中包括土著快速成长与价值提升计划，以加强土著企业家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参与。企合部副部长达都瓦曼阿拉敏表示，土著快速成长及价值提升计划获得一次性1500万ringgit拨款，用于加速高潜力的土著中小企业发展，并且协助他们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 全国警察总长丹旭莫麦卡利伊斯马又强调，任何个人、公司或组织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警队的名义徽章、警队形象或者是警队的官方身份进行宣传、营销、广告或商业活动，误导民众认为警方支持相关产品或服务，将会面对法律行动。孟加拉国将马来西亚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并致力于深化双边合作。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他第一次展开官事双边访问的目的地，凸显孟加拉国重视两国的关系。孟加拉驻

0: 关系提升为强稳的伙伴关系，同时扩大各领域的合作。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将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并且会强制规定数据中心必须成为能源净生产者以及限制用水量。这个办公室将在总理公署下设立，以确保各个内阁部门采取协同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模式。相关举措是全球首创，将通过提供更清晰的审批流程和更简化的合规程序，加强澳洲作为人工智能 AI 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泰国警察医院说，曼谷音乐酒吧火灾惨剧中又有两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32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场泰国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之一是否存在人为疏忽导致的可能。位于曼谷北部乍都乍区的乐抛啤酒厂酒吧火灾是在12号接近午夜时分发生，目前还有3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5人在加护病房，另外有44人已经康复出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官员表示，一艘载有19人的船只星期二在旧金山湾的一个附近水域倾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旧金山消防局局长克里斯彭表示，救援人员目前还在搜寻两名失踪者。最初事故报告声称船只起火，但是克里斯彭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船上曾经发生火灾，也没有获救人员的烧伤情况报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受到持续热浪干旱天气影响，英国英格兰威尔士多个地方的山林野火还在燃烧。英国全国消防长官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各地的消防力量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目前英国境内有大约19处的火情处于活跃状态。威尔士康威郡、德比郡、格洛索普早前已经是被划定为重大的火情区域。气象预报显示，英国至少一个星期内依旧没有明显的降雨，干旱高温局面难以缓解。现年73岁的美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肯特·卡彭特12号在菲律宾的一个岛屿的住所内不幸遭到枪杀。菲律宾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启动调查。根据当地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12号晚间有三名蒙面男子强行闯入卡彭特在当地中部内格罗斯岛的住所，朝他的头部开枪，导致他当场死亡。古巴能源部14号表示，全国电网星期一全面瘫痪，导致当地1000万名居民陷入无电可用的状态，这已经是该国不到10天内第三次发生全国性的大停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任何发现入境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进一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澳洲政府将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 AI 标准制定。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的主题定为昌宁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大家好，我是

0: 么歌。Wow,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有我林明真陪你下班开麦啦。
2: 炎炎夏日，如果需要上班的您，在着装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穿短裤短袖这件事情，或许在这些自由业者来说哈，是再平常不过的，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嘛。但一般如果要到公司或者是办公室上班的白领来说，穿短裤上班这件事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近期在日本却有了例外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则消息呢，对于我本身来说，尤其是当代，我们来到了这个新时代啊、然后包括说有些人是居家办公，再有一些是自由业者，然后大家的工作时间都相当的，应该说，比较松弛一些哈、比较 relax， 比较 chill 一些，所以，硬性规定呢，对某一些人，尤其是当代的00后来说啊、可能有些时候是我想有点强人所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看了这则消息之后发现说，日本政府他们为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为了要响应说能源上面的一些节约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大家都是西装笔挺的上班的话，那到办公室以后呢这个空调或冷气就要开得温度非常的低，耗电量非常的高。所以日本政府为了要节省这方面的开支他们就鼓励说这可能是在一些政府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男性的部分可以穿短裤来上班齁。那这项政策呢其实在当地已经有一些人在试验齁，就是我们看到有部分的男士是开始用比较这种应该算是比较怎么说呢，这种比较 casual 哈，比较休闲风格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打扮来上班，就是可能穿着这个 T 恤，那么同时穿着七分裤短裤的一个方式到办公室来上班，然后来处理一些文件。那么初期呢，有部分的人是觉得相当的不自在，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尤其是在东京当地哈，在这些高楼耸立的所谓的大都市里面，大家还是觉得说穿西装笔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突然在夏天，然后呢在现在这种时局里面穿短裤，那你就好像有点 day off， 或者是你是一个失业者一样。但久而久之有部分的人就表现说其实这种做法是蛮对的，因为它可以调节身体。我们知道天气热嘛，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看来自欧美的旅客要是来到了东南亚一带或者是来到了亚洲，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来旅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街上走的都穿短裤。而他们对于我们本地人最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天气这么热，怎么你们还穿着这个长裤到处跑呢齁。所以这个用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方式逻辑性的方式来思考的时候就是天气热我们就应该穿得短一些。然后呢这并不是为了要彰显一些可能就是外界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片面比较狭隘的一些指控。那很重要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散热嘛，就是你穿得短一些，那么散热的过程或者是速率就会变得比较快，那么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凉爽一些。那么当然这个也跟你所穿的这个材质的服装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想在南洋或者是在整个热带地区这种穿着打扮在尤其是当今气候变暖非常严重的时刻，它还是有它的一些必要性或者是一些道理存在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接下来会不会也延伸到亚洲其他的国家里面来，我想这会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开始未来很多人的这个上班服可能变成了短裤之后，除了是一股新潮流以外，其实我想也是一种比较健康能够让自己呢更加专心的投入到工作的一种方式。 Super Idol 的

AI 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们持续的依赖 AI 在完成生活上的大小事情，包括工作上面的琐碎，所有的一些程序，但换回来的话，或许大家可能考量的是 AI 可能有些盲点，它跟人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而这些失误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就连自己在搞社媒的，在搞 AI 的这些人也有所担心。好，我想很多的公司都好，包括科技公司的一个部分，为了要减少人力的干预，那么现在就开启了 AI 管理的一种所谓一种方式。那这个背后呢，现在我发现就是在英国卫报当中一篇报道，我觉得这篇报道非常有趣，他就说了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脸书它的母公司也就是 Meta。近期呢就是有所谓的一个裁员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然后呢整个裁员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怎么样筛选即将被裁员的这个员工是完全用 AI 的一种方式来遴选。然后呢就是说透过 AI 对于他们的工作上面的这个绩效包括他们上下班的时间他们出席率他们工作上面的所谓的所呈现出的一种表现作品，还有所完成的这些所有的 project 或者是 cases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用数据化的一个方式一一的进行所谓的评估然后就完全就交给 AI 来定夺最后的裁员名单。那Meta 的背后的这个老板就是 Zuckerberg 就表示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要跟上潮流嘛，要训练他们自家公司的这个 AI 更加熟悉的能够运作，然后投入到就是说，如果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成型的话，那么想必呢人事部就没事可干了，就完全交给电脑来做。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公司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运行，但问题就来了那部分有些被裁员的这些员工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上面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后来发现整个 AI 最不讲人情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告诉 AI 说有些员工他可能有长达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没到公司上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可能请假去了，可能是产假，可能是病假，又或者是出差，所以您必须教会这个 AI 知道说去认定就是他去 recognize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知道了这种情况他才能够更客观的做评估，但他不知道，所以他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认为说你没出席你的出席率偏低，就是你的工作绩效或者是你的整个工作的效率变低，所以你是应该被裁员的那个所以这个就是 AI 我想跟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人呢他有所谓的感觉，有感情他有感化的这个力量他可能不会马上说裁员的名单就这样子给他一刀出来他可能会去询问去了解一下状况。对， AI 是一个科技，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机器他没有太多的感情摄入，他完全就以你给他的 data 进行最科学化的一种评估。那好处就是可能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他可以不偏不倚的没有感情摄入的非常客观做出分析，但问题是有些状况呢并不是就是完全可以排除掉一些额外的因素而做出完全科学化的一些判断。就比如说这个 AI 机器你要告诉他说有些人没出席率就是出席率偏低是因为有些某些原因的那需要让他进一步的思考，但我们知道现在的 AI 可能他还没进化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来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就看到非常的滑稽的一个部分就是呢这个 Meta 本身或者是科技公司本身，它其实理应是在训练它的AI 大模型的时候应该是最前沿的就是最前卫的那个，但没想到现在他们所研发或者是设计出来的这个 AI 机器看起来还是有瑕疵所以任何的一家公司未来如果要用 AI 作为一个决策的定点的话，他们可能要考虑到这个 AI 是有一些极限的，这个极限的部分就是它并不会
重新去评估一些额外的一些状况或例外的状况，他只会依赖你完全给予他的这个 data 做出评估，但是忽略掉一些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今天怎么在办公室里吃泡面？你向来午餐不是出去吃，就是到公司食堂吃。
3: 太热了，不想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食堂人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我没见过的陌生面孔。我看没位子坐，又不想排队打包，就回来办公室随便吃个泡面算了。我才不要跟那么多人挤挤一堂。
2: 你说什么？最后一句。
3: 我说，我才不要跟那么多人挤挤一堂，我不要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
2: 挤挤一堂的挤怎么写？
3: 拥挤的挤，左边提手旁，右边是整齐的齐。
2: 吼吼，好像还用得很好哦。挤挤一堂，很多人挤在食堂。
3: 哎，对啊，堂可以指食堂。
2: 还对，根本就错了。
3: 我是顺着你说的，我当然知道堂不一定非得指食堂。
2: 挤挤一堂的挤，左边是三点水，不是提手旁。
3: 三点水加整齐的齐，挤，那不是人才挤挤的挤吗？
2: 是的。
3: 哦，那就不是拥挤了。
2: 我问你，人才挤挤是什么意思？
3: 有才能的人很多。
2: 挤挤呢？
3: 形容众多的样子。挤挤，形容众多的样子。哎，那我说的也没错呀，食堂里有很多人，大家挤挤一堂也可以呀。
2: 挤挤确实形容人多，可是在这句成语中特指很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
3: 哦，特指有很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那我还真是用错了。
2: 也不算错。
3: 啊，你把我搞糊涂了。
2: 今天公司研发部门办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好些专家学者来，有的是业界的顶尖人物，有的是高校内的教授研究员。
3: 哇，各界来的专家学者挤挤一堂，场面一定非常壮观。
2: 这回你就用对了，专家学者挤挤一堂。
3: 呵呵，公司宣传部一定会抓住机会，将这个研讨会作为一个宣传卖点。
2: 那当然，各报记者都邀请来了，不然你以为今天食堂为什么有那么多陌生面孔？
3: 啊，请贵宾在食堂吃饭。
2: 午餐嘛，吃完饭还要继续开会呢，我一会儿也要到会场去。
3: 专家学者挤挤一堂，你也去？那你也是专家学者？
2: 呵呵，我只是会议记录员。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本届世界杯101场的赛事已经进行完毕，最后的三场接踵而来。好，今天凌晨的这一场半决赛，我想大家看了并不晓得你是西班牙帮还是法国帮都好，内心当中相当的纠结，因为身边有一些法国帮的朋友其实对于法国败下阵来这件事情是有点难以接受的。虽然说法国确实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没有提出他们的真本色，但我想法国就算是输了，但是他们的华丽锋线 Mbappé、 Olise、 Dembele、 Barcola 这些球员依然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尤其是在之前从小组赛一直到八强战当中，给了我们相当多赏心悦目的攻击上面，就是进攻足球这一方面的这样子的一种画面感。那应该说在半决赛当中，他们之所以会输给这个西班牙队，包括我在星期一的这个体坛周报当中有谈到，西班牙是一个整体作战能力相当强的一个团队精神的这个球队所以他们的传控，他们彼此的这个默契，还有呢在中场的这个控制能力，我们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我想大家有目共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有高度的纪律，英文叫做这个 discipline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不管是他们控球绝不让自己太容易失球，一失球了之后马上进行反抢，而且对于 Mbappé 是进行完全的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盯防的方式，势必要把球给截下来，要把球给抢下来，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我想坚持跟意志力后，让西班牙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特别的出彩，因此呢拿下了这场比赛，以2-0的战绩打败了法国之后，挺进了最后的决赛。好，我们忘掉西班牙跟法国，就来等等明天凌晨3点的焦点战。这个战役呢，我在体坛周报当中也有谈到大家应该知道历史渊源相当的悠久深厚，而且纠葛相当多，阿根廷跟英格兰我本身应该这样子说，我肯定是铁定是支持这个阿根廷因为上一届我就是阿根廷的球迷但这一届我想转一转这个风向支持巴西，不过巴西很遗憾的在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就已经出局。那我这样子来说一下阿根廷有当代球王梅西他的个人能力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在很多的赛事当中，包括在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个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尤其是在关键的一个时刻虽然在八强战当中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好，但是我想他的威力大家还是不可以小看。英格兰是现代足球的始祖，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球星非常的多，而且这一次请来了德国教头图尔赫来带领心理战术方面我想他相当的了得。我曾经说过英格兰最大的弱点就是会在关键的时刻怯场，这个心理问题图尔赫能不能够在半决赛这场大战当中解决，我们好好的来看看。尤其如果说英格兰会就是整个比赛拖延到点球大战当中，英格兰能不能够打败自己的心魔在点球大战当中稳住江山拿出实力然后赢下比赛，这个呢是我最好奇也最想看的一个部分。所以并不排除今天的比赛明天凌晨的比赛时长会超过120分钟，我们会在 penalty kick 也就是这个点球大战当中来决定胜负。这一战定生死的这个点球，我们就要看看英格兰的心脏有多大。而这一场战役呢，包括说过去有福克兰群岛之争、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还有98年Beckham 那一张红牌以外，我想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当代球王梅西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首次在国家队当中以阿根廷队长的身份跟英格兰这个他的国家最痛恨的这个对手狠狠的来一次对决。所以如果阿根廷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对于梅西来说也是一大壮举，因为在他个人职业生涯当中将会有另外一个加冕，就是他曾经以队长的身份打败这个阿根廷最痛恨的对手，也就是英格兰。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第二场的半决赛，英格兰还是阿根廷会胜出。

0: 个不小心跟你亲。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婆罗洲会展中心启用室内 5G 网络，有助于支持大型活动的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保育大会成功拟定15项决议，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指南。林独路被选为2026年沙拉越编程马拉松 Hackathon 的最新主办地。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表示，通过室内覆盖 IBC 网络接入解决方案，古信婆罗洲会展中心将成为沙拉越首个启用室内 5G 网络实时覆盖的场所。这项 Ultra 5G 网络覆盖范围超过3740平方米，即使在用户密集的大型活动期间，也能提供稳定且高速的互联网服务。他希望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竣工后也能使用这项室内覆盖技术。实施室内 5G 网络覆盖对支持大型会展及活动的主办而言至关重要。根据网速测试显示， 5G 网络速度每秒可超过1100兆比特，相较 4G 网络速度每秒仅200兆比特。他是在古晋出席2026年婆罗洲国际水源与废水展览及大会时接受媒体的访问。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Radolan Dalif Saleh 表示，通过2026年马来西亚保育大会成功拟定15项决议，并形容这将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南。此外，这些决议也将作为相关机构实施保育政策和行动的参考依据。他是今天在古晋为2026年马来西亚保育大会闭幕致辞时如此表示。这项大会也体现了沙拉越致力于推动国际级保育议程的决心。本次大会成功吸引150至200名代表参与，他们分别来自大马、新加坡及多个国家的37个组织。与此同时， Radolan Dalif 强调，一场大会是否成功不应只看学术论文发表或讨论场次的多寡，重要的是会议成果能否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行动，从而对国家生物多样性保育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发现也应该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而造福社会和自然环境。因此，研究人员需要让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的想法切实可行、务实有效且可持续。有鉴于此，他建议建立一个监督机制，评估每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以便成果得以被评估、汇报，并在未来的大会上持续改进相关的决议。今年的集中式技术开发与创新竞赛编程马拉松 Hackathon 将在四个地点以线下的形式举行，除了古晋、施乌和梅里，民都路是最新增设的赛区。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Radosri Loren Sagahwiin 透露，比赛定于11月14日和15日举行，参赛者有机会使用世界级的设施，得到导师与评委的现场指导，并与其他参赛者交流创意。目前比赛已开放报名，有意者可通过活动官网进行注册。他是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太空挑战赛推展仪式上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在国家发展中占据着战略地位。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h 指出，沙拉越不但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资源，更是逐渐成为数字化转型与新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一。因此，他敦促通讯部人员继续加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策略合作，以扩大通讯覆盖范围，提升数字素养，并打击假信息的传播。 此外，他也希望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惠及全民，包括乡村及内陆地区的居民。他是今天在古晋举行的通讯部2025年沙拉越区卓越服务奖颁奖礼上如此表示。在典礼上，共有84名来自沙拉越广播局、新闻局、社区通讯局、马新社以及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NES 的人员获颁2025年沙拉越区卓越服务奖。早前，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与马新社首席执行员 Latin Paduka Nuru Afida Kamaluddin 前往探访慰问今年二月确诊罹患肠道肿瘤的沙拉越公共通讯单位 UKAS 摄影记者 Zaid Dabus， 并移交马电讯 TM 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援助金给60岁的 Zaid Dabus。 Dato Abdul Halim Hamza 表示，这项由马新社管理的计划在于为面临健康问题或经济困难的媒体从业员提供援助，

业员从中受益。通过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合作项目，本周共有六名媒体工作者从中获得援助。布拉贾共有37个协会及家教协会，通过第二阶段乡村小型发展基金项目，获得总额约44.7万令吉的拨款。公用事业与通讯部副部长拉多利万拉冈表示，这笔拨款在于支持社区、教育及青年发展项目的实施。第一阶段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计划则将总计50.5万令吉的款项直接汇入受惠单位的账户。至于长芜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的拨款，将在审批及拨款发放程序完成后，通过第三阶段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计划发放。也是布拉贾州议员的他，在布拉贾县公署会议室举行的布拉贾州选区乡村小型发展基金支票象征仪式的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尼亚国家公园的森林火灾已在今天被完全扑灭。根据沙拉越消拯局行动室的报告指出，灭火行动在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天。消拯局从上午9:45开始出动直升机展开空中投水弹作业，并于中午12结束行动。火灾涉及面积约 1.62 公顷。今天的灭火行动共投掷20次的水弹来扑灭火势。消拯局在7月13日接获火警通报，声称有两个地区发生火灾，即 Traders Cave 山坡及 Guala Hangus 一带。此次火灾相信是由雷击引燃树木所造成的。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婆罗洲会展中心启用室内 5G 网络，有助于支持大型活动的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保育大会成功拟定15项决议，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指南。民都鲁被选为2026年沙拉越编程马拉松 Hackathon 的最新主办地。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触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0年的今天，婆罗洲高原迎来了一座新度假村的落成。该地区位于沙拉越内陆的高原地带，该开发项目证明了内陆地区的建设已不再被边缘化。尽管地形群山环绕，但该区在旅游业方面极具潜力。这座度假村坐落在海拔1000米处，占地500英亩，园内种植了数百种花卉，景色宜人。此外，度假村设施完善，配备了8栋高尔夫球场、供住宿的度假小屋、菊花种植园，以及如犀鸟高尔夫与丛林俱乐部等国际水准的园地。不仅如此，业主还兴建了一所学校，方便当地居民送子女入学。时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对业主强调和谐与各方合作的努力表示赞赏。这座耗资5亿令吉的度假村成为了内陆发展的地标，也彰显了政府致力全面推动沙拉越各角落发展的承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那么终于来到下班的时间了，不管你今天的工作是否顺利，现在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平安的回到家。如果你是正好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别急着抢那几秒的时间，放慢一点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专心看路，因为家里有人在等着你。工作上的烦恼就先放在今天，把压力放下，把笑容带回家里，陪家人一起吃顿饭，聊聊天，或者呢是什么都不用做，好好去休息一下，也是一种充电的方式。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用歌声，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放工回家的路上。

0: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放工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点仪式感，仪式感呢不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它当然也可以是一些很简单的小事，例如下班后和家人一起去到超市买今天的晚餐食材，或者呢是一边讨论今天的晚餐要吃些什么，又或者是约家人一起去逛超市，或者只是去到熟悉的餐厅点起到最喜欢吃的菜，坐下来聊一聊今天发生的趣事。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呢，以后都会成为最珍贵的记忆。所以呢，不论你今天的工作是否忙碌，在下班之后就好好的把时间留给家人，留给自己，去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当然也留给最重要的人。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舒慧，陪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放工回家的路上。

0: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艺涵。
1: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声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你好，我是淑慧，这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不论这个时候你依旧在马路上行驶，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呢是已经抵达家里和家人一起相处了，都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一段放工的时候，好好把自己今天的压力和烦恼都给放下。想和你分享一则关于古晋美食节的事情。如果你非常的喜欢古晋的美食，又或者你刚好打算在这段时候去古晋旅游的话，一定错不了这个古晋美食节。古晋美食节呢，就会在7月22号，也就是呢这个月尾开始，一直呢进行到8月16号。那么在期间有很多摊位哟，有314个摊位，分为96个高级摊位、55个单一摊位、136个半摊位、25个双摊位、一个饮料摊位和一个排酒摊位。那么古晋美食节会在本月24号正式开幕，到时候呢会进行烟花的汇演，为开幕仪式增添了不少热闹的氛围。那么古晋南市市长黄宏盛呢也指出，本次美食节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华人家乡风味美食区，到时候会有9个工会不同的轮流呈现传统的家乡美食。所以如果你很喜欢美食的话，又或者你对我们华人传统的美食很感兴趣的话，不妨就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活动吧。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Red FM， 大家好，我们是
1: Energy。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晚上好，我是舒慧，很开心呢你可以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分享一些我去参加了音乐节过后的一些感悟。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呢，其实对我的改变是对歌曲的了解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听歌的时候，听那一首歌不仅仅是听它的歌词，听它的音乐，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更多的可能是听那个歌手他表达的情感。例如失恋的人会去听伤心的情歌，坠入爱河的人、结婚的人会去听一些很甜蜜很快乐的歌曲，那么更多的可能也是在听那首歌它背后包含的回忆以及往事。那么有些体验呢也是如此的。那天我去参加了音乐节之后，那一些体验所带来的感悟是我回到家过后才慢慢的沉淀下来的。那么去了音乐节之后，我发现自己对于一些音乐、对于歌曲的一些感受还有看待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会觉得听一首歌曲是很简单的，旋律好不好听、歌词有没有共鸣都是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事。但是呢，当我在那个音乐节的现场，我才发现原来音乐它可以带给大家、带给每一个听者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晚的节目就想和你分享一些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触动的歌曲。有的歌曲用反讽或者是用哲学来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和想法，有的歌曲只是在单纯的赞美大自然、赞美宇宙，传播一些很美好的音乐和感受。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想和你分享一下这些有趣的歌曲。那么歌曲回来之后才继续带你进入今天的话题。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那一天呢，我去听到的音乐包含了不同语言在同一首歌里面的交织，把多元文化、多元的民族、多元的这个语言都融合在了一首歌里。虽然有一些歌词我听不懂，但是依旧能够感受到他想传递的情感。还有一场表演呢，并没有特别的去区分表演者和观众，大家都因为同一个节奏一起拍手，一起的摆动身体，因为一个简单的鼓就把陌生人还有表演者都给连结在了一起。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理解了原来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这一句话，通过简单的节奏就可以让很多陌生人、不认识的人都可以相互的感觉到那个互相连接的神奇的感觉。那么更多的收获是我开始发现，原来音乐它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而是它背后承载的东西。它可以是一种文化，凝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可以去表达一个人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所以呢，从参加了那个音乐节之后，我开始改变了一些我对于歌曲的看法，会去思考每一首歌它的创作者他背后要表达的到底是些什么。所以今晚想和你介绍的几首歌曲，分享的几首歌曲都是特别触动我的。他们当中有的在赞美自然和宇宙，有的是用幽默和反讽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有的则把哲学写进了歌曲里。虽然呢风格不同，但是却让我看见原来每一种音乐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有的歌曲是在赞美大自然和宇宙，有的歌曲是歌手呢，作者他通过歌词把他想要对世界表达的话都给说出来，有的则是透过歌词把自己的想法和想要对世界说的话给透露出来，那么有的则是把人类最细腻的爱恨情仇这些情感给写出来了。那么今天想和你介绍的这首歌呢，就是华晨宇的《日出》。《日出》这首歌，它让我想到的就是，当音乐它不只是在描写爱情的时候，把目光放向了日出，放向大自然，放向宇宙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也会跟着变得更加辽阔。它的歌曲让我们看到，原来赞美自然、敬畏自然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接着就送给你听这首华晨宇的《日出》，让你一起来感受一下，当你在赞美、热爱自然的时候，那种特别感动人心、纯粹的美好力量。

欢迎回来，我是舒慧，感谢你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晚想和你分享的几首歌曲都是我觉得特别能够感触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歌曲，当中呢有包含了赞美自然、赞美美好的歌曲，当然还有把哲学的这个智慧、面对困难的智慧给写进歌曲里的一些歌，还有的就是透过反讽或者是一些讽刺的话来代表自己内心的坚定。每一首歌都会反映出那些歌手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还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想法等等。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郭嘉伟的《常与非常的我》。这首歌曲呢是他为电影农历3月23演唱妈祖进香绕境的加油曲目。那么这首歌它蕴含着道家的哲学，你可以从它的歌词里面就可以去看透常和非常两个字。常它呼应的是道家思想中对变和不变的辩证，那么常通常指的是你内在不移的本心和信念，非常它对应的则是现实世界里面的动荡和情绪的起伏。那么在人生的虚幻和真实之间，我们不断的会被心中的力量或者是被外界怀疑拉扯，但是呢这首歌曲是要让我们在面对怀疑动荡的时候，面对外界的挑战的时候，要如何找回那个真实的自己以及心中的那一份信念。那么接着就送给你听这首《常与非常的我》。

如果说有的音乐是在歌颂、在赞美世界的话，当然也有歌曲是创作者们、歌手通过音乐把自己的想法、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给写进歌曲里。有的创作者呢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有的则会带一些戏谑的方式，甚至是通过反讽的方式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给写进歌词里。音乐呢不仅仅只是抒发情感，它也是可以包含一种思考、一种观点，甚至是一种表达态度的方式。那么接着想和你介绍的这首歌就是苏格拉别提，王赫野的歌曲。歌手呢，他用玩世不恭的腔调，反而唱出了他心底的认真，对生活、对真切感受、对世间秩序的沉默，但是他却怀有热忱和期待。而且歌词中也出现了很多相互矛盾而且意思相反的歌词，例如抽象、具体、贴近、抽离、昏迷、清醒等等。所以呢，就接着和你分享这首歌曲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9:56，那么我们今晚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稍后呢，我就会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那么很感谢你今晚的收听，希望呢通过今天这种不正式、非常简单的分享，能够让你在下次听歌的时候，也可以去听听看不同歌曲里他想要表达的那些歌词，或者是不同歌曲他在表达什么思想，歌手他想要透过这首歌曲传达出怎么样的思想。我是舒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些夜晚特别安静，安静的你会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醒着，但其实还有一些人也在远方的窗前发着呆，想着事，忍着困。我们都在熬一些必须独自熬过去的时刻，但熬过去了，天就会亮。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夜深了，但我不想催你去睡，睡不着不是罪过，醒着也不是错。有时候醒着的人反而更懂得生活有多复杂，也更懂孤独是种什么样的温度。但别怕，今晚这儿有声音，有音乐，有一点光，你不孤单。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的世界像放慢的时钟，很多答案都藏在沉默里。别急着想清楚一切，先让心静下来，夜晚才会慢慢变清。欢迎收听小陈故事。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是一天中最干净的时刻，没有噪音，没有纷扰，你可以不慌不忙整理思绪，喝一杯热茶，听一首轻柔的音乐，给灵魂一场温柔的觉醒。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计划向邻国出口经处理的净水。沙拉越总理提出建立二氧化碳跨境运输监管框架的建议，以主持碳捕集、利用与储存产业。会议沙拉越同军举办更多的社区活动，以保持相关性。新闻内容：基于沙拉越丰富的河流资源潜力，因此沙拉越政府计划未来向邻国出口经处理的净水。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苏阿班扎哈瑞顿欧贝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沙拉越将探索最新技术，以对河水进行全面性的处理和过滤。不过这项出口议程只有在全沙拉越人民于2030年前获得清洁供水的目标达成之后才会进一步推动。沙拉越总理是在古晋为2026年婆罗洲国际水务与污水处理展览及大会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在被问及潜在市场时，沙拉越总理则拒绝透露目前已和沙拉越进行水务贸易洽谈的国家名称。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苏阿班扎哈瑞顿欧贝还透露，他于上周三上午在吉隆坡出席由首相达德苏阿诺伊布拉欣主持的2026年国家能源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时，向联邦政府提出建立二氧化碳跨境运输监管框架的建议。此举对于支持碳捕集、利用与储存产业的快速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同时还可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高需求。而对这一新框架的需求源于外国投资者对沙拉越地质能力的高度信心。截至目前，即将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大型企业已正式申请将二氧化碳运至沙拉越进行碳捕集、利用与储存。尽管沙拉越已率先拥有与碳捕集、利用与储存 CCUS 相关的本地法律，但沙拉越总理强调，联邦层面的协调也极为重要，以确保跨境运输和物流符合国际法律标准。他是在古晋主持婆罗洲国际水务与污水处理展览及大会开幕礼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在相关进展中，碳的初步立法成为推动沙拉越走在正确轨道、引领碳捕集、利用与储存 CCUS 技术发展的其中一项主要因素。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机械与制造工程高级讲师 Dr. Lidiana Roslan 表示，此举也支持马来西亚成为区域碳枢纽的愿景。这种积极主动的做法不仅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打开空间，从而为人民带来经济利益。他是在古晋录制 Gubba Gubbi 节目后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同时他还说，尽管马来西亚尚处于发展阶段，但业界领袖强调我国已具备碳吸收和消除的能力，这项技术也具有生产低碳天然气、低碳氢气和低碳氨气的潜力，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具有高度经济价值。沙拉越童军理事会会长丹苏威廉马瓦伊孔呼吁马来西亚童军总会沙拉越分会在未来举办更多的社区计划，因为这对确保该协会的相关性以及持续在社会中有效运作而言至关重要。他表示，有关分会可以通过举办健康体育类型的活动或是大扫除来落实以上目标。 除了贴近当地社区，他还强调青年群体必须获得关怀，以在协会中营造新的气味。如今的年轻人日渐受虚拟世界所影响，而童军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塑造品格，并培养他们的纪律性。他是在斯里街巴干出席马来西亚童军总会双浪月分会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时如此表示，约有300名当地的童军成员出席了上述活动。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双浪月元首敦波英 Sri Dr. Wan Junaidi Tuan Kujafa 和元首后 Dr. Wan Dr. Badi Fawjia Muhammad Sanusi 昨日莅临文莱努鲁伊曼皇宫觐见文莱苏丹哈吉哈桑纳博尔基亚陛下以及苏丹后，整个会面约30分钟，体现了沙拉越与文莱之间的紧密友谊。双方也就多项课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和推动双边发展。此次会晤反映了双方的持续性承诺，以致力于巩固双边关系，并探索新的合作机会，来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的学术代表团在院长胡福年教授的率领下，而12名学术人员一道参观了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数字村。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发文告指出，该代表团对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数字村数字创新中心的设施以及作用进行了了解，并获悉支持沙拉越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战略性合作。有关行程还包括与沙拉越子民经济基金会德加斯代表的互动与交流环节，参观数字村的设施，以及与初创公司、企业家和在该创新中心运营的租户进行了交流。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中国学术界与沙捞越产业之间的知识性交流，同时让对方了解沙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与数字创新中心在支持创业与协助创新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大陆大瓦祈祷所升级项目展开，明丹尔甘邦斯勒马斯的居民将可享有更舒适的宗教与社区活动设施。项目旨在提高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以提升人民福祉，特别是乡区人民。斯里街国会议员拉都斯里范长西表示，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礼拜场所将继续受到重视，作为提升人民福祉的努力之一。他指出，祈祷所不仅是宗教礼拜场所，更是通过各类活动来凝聚社区的中心。他是在明丹尔甘邦斯勒马斯对大陆达瓦祈祷所升级项目工程清单进行确认后如此表示，同时他也希望该项目能够满足人民需求，并为社区带来长期的益处。沙拉越板球协会 SCA 聘请了4名外籍教练，以满足全沙拉越学校日渐增长的需求，并支持板球发展计划的实施。沙拉越板球协会副主席 Victor Graham 发文告指出，已聘请的教练将派驻在沙拉越3所板球发展中心以及3所全技术学校，其中包括敦阿邦哈吉欧贝国中和梅里理科中学。此举旨在从学校阶段开始建立更有系统和可持续的运动员发展路径。目前沙拉越板球协会拥有7名全职教练，其中包括2名精英教练和5名发展教练。板球发展计划是沙拉越板球协会、沙拉越教育局以及沙拉越体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旨在培养更多有才华的板球运动员。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计划向邻国出口经处理的净水。 商量院总理提出建立二氧化碳跨境运输监管框架的建议，以主持碳捕集、利用与储存产业，呼吁商量院统军举办更多的社区活动，以保持相关性。以上这集新闻是由本来新闻组的 Ratna Simon 编辑，萨哈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位于石胆滨的狮子会护理中心落成，该中心耗资75万令吉，全额由林伯金、殷毅先生捐赠，他也是木材与建筑行业的著名人物。目前该中心已聘请20名职员，并即将投入工作。在初期阶段，尽管中心具备容纳60名病患的能力，但将仅接收20名患者，每位患者在该中心的最长居住期为3个月。此外，该中心并非养老院，而是一所为患病或体弱的老年人提供护理的医疗中心。同时，中心还会教授病患家属物理治疗技巧，以便患者回家后能继续接受护理。这所非盈利机构希望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
1: 早你好，新的一天就是新的机会，相信自己，勇敢前行，所有的努力呢都不会白费，愿你健康平安，幸福如意，心想事成。开始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纳杜凯鲁菲道斯指出，政府正落实多项战略措施，扩大高技能以及高薪的就业机会，以便让本地劳动力受惠，包括居住在乡区的人士。他是在下议院回答人联党西联区国会议员纳杜斯里理查列的提问时说，政府机构采取跨部门的积极措施，旨在减少乡区青年勇往大城市的现象。政府通过落实2024年最低薪金指令，确保所有雇员获得更合理以及匹配的薪资，相关指令已在2025年8月1号全面生效。他说，政府意识到具竞争力而且匹配的薪资水平是吸引青年留在家乡发展的主要因素。凯鲁菲道斯说，为了确保雇员获得更好的收入，政府也在渐进式薪金政策下推出起薪指南以及年度加薪指南，同时兼顾雇主的承受能力。他说，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因获得工作机会而需要搬迁的求职者或者应届毕业生，可获得社会保险机构提供最高1000令吉的流动援助津贴。

乐早点，沐浴经典老歌的温暖，让回忆与旋律在清晨交汇，成为一天中最难忘的早晨之声。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音乐早点。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这里收听的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个微笑，给别人一句问候，生活就会多一份温暖。愿今天的你平安健康，事事顺利，心情愉快。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来看这则新闻要点的是，3年1257专科医生出走。我国公共医疗领域的专科医生流失问题逐年恶化。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透露，在2023至2025年的三年期间，共有1257名医疗以及牙科专科医生离开政府医院，而且出走人数呈连连上升的严峻趋势，直接拉响了公共医疗体系的人才警报。数据显示，在流失的1257名专科医生中，2023年占了359人，2024年攀升至420人，而2025年则进一步恶化至478人。他是昨日以国会书面回答土团党马莫区国会议员穆罕默纳兹里的相关提问时做出上述披露。朱西菲里说，目前没有法律条文禁止医务人员前往私人界工作，包括阻止私人机构或注册海外招聘公司招募医务人员。为留住人才以及遏制医务人员流失，卫生部已落实多项措施，包括为优低九级医务人员提供5380令吉起薪，属于公共服务制度最高起薪之一。该级别的医务人员每年加薪幅度是225令吉。他说，卫生部也提供多项津贴以及特别奖励，包括政府诊所以及医院急诊部门代班执勤津贴为每小时80令吉，后照津贴从2025年10月1号起也调高 40%， 以及择期手术津贴为每小时80令吉。他表示，留住公共领域医务人才并非卫生部单方面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项复杂课题，需要各方长期持续努力。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你好，这里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愿你今天充满喜悦，万事顺心。继续为你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看这则新闻呢，是古晋南市市政局与沙内贸局合作设立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临时注册柜台，首日成功协助逾70名民众办理申请，反应令人鼓舞。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在巡视设于市政局大厅的临时柜台时说，市政局近期接获许多民众有关 SKDS 申请询问，因此与沙内贸局合作，于7月15至16日设立临时注册柜台，为符合资格申请者提供申请指导以及办理服务。他说，首日已有超过70名申请者获得协助，显示民众对便捷以及贴近社区的政府服务有实际需求。黄鸿盛说，该措施体现市政局持续将政府服务带到人民身边承诺，并协助居民更顺利办理各项重要申请。他呼吁尚未注册 SKDS 而且需要协助的民众，可以在今天7月16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3点前往市政局临时注册柜台办理申请，并且携带所有所需证明文件，以便顺利完成申请程序。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促请农粮部未雨绸缪，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团结部推荐两项五年策略蓝图，以加强国家建设。伊朗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uyana Ibrahim 指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立即采取行动，应对预料从11月起影响我国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减少对我国粮食生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同时保护农民生计。首相昨天主持2026年国家粮食安全理事会第一级会议的时候讨论了这项课题。另外会议也谈到和泰国在渔业领域的合作课题，首相已经指示农粮部通过适当的渠道确定这项合作。此外，首相表示，政府将研究建立国家石油储备的需求和策略，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且增强国家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危机的能力。他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有关转型议程按照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有效地落实。首相指出，截至去年12月，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 31%， 符合政府减少依赖煤炭的努力。另一方面，首相表示，任何进入我国的以色列公民将被立即驱逐出境。他说，所有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调查。早前有媒体指出，在柔佛州发现疑似持有双重国籍文件的以色列公民入境。
2: Saya percaya Menteri Pendidikan Tinggi akan beri jawapan kita siasat. Kita tidak izinkan. Kalau ada tindakan mesti diambil. Kalau ada rakyat Israel dan kita tidak iktiraf, mereka akan diusir segera. Tapi ini semua agensi telah menjalankan siasatan.
1: 此外，马来西亚移民局表示，针对柔佛森林城市网络学校课题，当局已经检查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透露，根据现有的记录，所有相关人士都持有合法的移民证件，不过当局将进一步调查，以确保他们遵守入境条件以及所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说，我国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以追查和带回右翼分子 Tamim Dari Abdul Razak。 根据移民局审核的记录，嫌犯目前仍然在国外。他说，早在今年5月17号，警方已经取得佛罗交易推事发出的逮捕令，并且已经将嫌犯列入黑名单。Tamim Dari 之前涉嫌在吉打州佛罗交易新都庙旧址破坏新都教徒视为神圣象征的三叉戟，因此面对刑事法典第295条文意图侮辱任何宗教、毁坏膜拜地点或者是神圣物品的指控。教育部长 Falina Siddiq 连同 Don Hoshin On 教师基金会捐出10,000 Ringgit， 以协助13岁少女 Arisa Al Zara Redwan 支付脊柱侧弯手术费用。有关手术定在9月8号在霹雳州 Raja Brahmaisuri Bainon 医院进行。根据报道， Arisa 的41岁父亲 Redwan Saad 呼吁筹集10,000 Ringgit 协助支付女儿的医疗费用。国家团结部推荐两项策略性计划，作为未来五年推动国家民族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部长 Dato Aaron Agudakang 表示，第一项计划是国家团结部2026-2030年策略计划，以强化国家价值观，巩固社会融合基础，并且维护国家文化遗产，以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第二项则是国家团结部2026-2030年数码化策略计划，是为了支持国家数码转型议程而制定的文件。他说，有关计划涵盖五大核心领域、12项策略以及33项行动计划，并且从今年到2030年期间分阶段落实。 国会下议院三读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修正案寻求加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推动有关领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昨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法案二读和三读，在经过15名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三读通过。张念群表示，从1998年以来，现有法定条例允许部长委任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此，阿根廷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已经输掉三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的决赛经历需要追溯到1966年。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争夺第三名和第四名。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0.37 点，收于 52,658.64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8.81 点，收于 7,572.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62.22 点，收于 26,269.2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515.92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3.47 点。国际油价15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79.60 美元，涨幅是 0.3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4.95美元，涨幅是0.26%。国际消息，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说，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方。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袭击伊朗西斯坦比路支省的一个陆军营地，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本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在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将遭到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机15号向一艘试图经过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美军表示，遭到袭击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经过公海，开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多次的警告。美军之后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经迫使两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打击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是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的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根据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经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且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的第一轮袭击发生之后，将他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促请农粮部未雨绸缪，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团结部推介两项五年策略蓝图，以加强国家建设。伊朗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声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FujibaganRTMSarawak 和 #SectionTVRTM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TVRTM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tvcoachingalliance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限。

0: 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4: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们先来关心今天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苏木礁和明都鲁多个地区预计会迎来阵雨，而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木中斯里街加伯梅里和林梦部分地区也会出现阵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放慢脚步，让自己从容迎接每一天。来到下午至傍晚时分，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梦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驾驶人士请提高警觉，注意道路安全。至于其他地区，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木中斯里街苏和木礁天气将会逐渐的转趋稳定，阳光也有机会露脸，为一天增添几分的明朗与舒适。而今天全沙海域吹不定向的风，风速每小时低于10公里，海面整体是平静，气温是介于24至34度之间，天气较为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雨不是为了阻挡前行，而是提醒我们学会等待彩虹。愿今天无论迎来阳光还是风雨，都能够保持一颗坚定而乐观的心，相信每一次坚持都会让明天的自己比今天更精彩。祝福大家拥有平安顺心充满希望的一天。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确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真正的富有不只是拥有很多，而是心中常怀有知足。愿你今天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收获回家，幸福常伴左右。我们来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这时候呢带给您的是本地版的头版新闻。20余岁本地女子涉嫌出租银行户头，遭到诈骗集团利用，成为这个黔驴，涉及了4宗网络诈骗案，导致受害者累计蒙受逾109448令吉损失，日前已遭鲁布安杜警方逮捕。根据鲁布安杜警方资料，该警区商业罪案调查组根据情报，昨早由该组主任莫哈默阿斯拉夫警长率领，在鲁布安杜镇呢逮捕女嫌犯，以协助调查多宗网络诈骗案件。警方调查发现，嫌犯涉嫌出租个人银行户头，遭到诈骗集团利用成为黔驴，其银行户头涉及了2宗虚假投资诈骗案、1宗兼职诈骗案以及1宗虚假贷款诈骗案。4宗案件分别在槟城、沙巴、彭亨以及吉打州发生，受害者报称累计损失109448令吉0.5仙。警方提醒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将个人银行户头、提款卡或者银行资料交给他人使用，以免遭到诈骗集团利用作为接收骗款或转移赃款用途。警方强调，充当黔驴可在刑事法典第 424B 条文下被控，罪成可被判最高7年监禁或罚款最高10万令吉，或两者兼施。

雨天缺乏阳光，但是你可以成为别人的阳光，给别人微笑，让人忘记烦恼，给别人热情，让人精神振奋，给别人支持，让大家不再郁闷，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别人的焦点，你可以活得更出色，更美好。你好，我是金华，祝你天天好天，天天好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记得吃早餐，照顾好自己，祝您心情愉快，万事顺意。好，我们继续带给您今天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全马网骗卷走近30亿，全国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持续攀升，2025年诈骗损失高达29亿7000万令吉，较2024年的15亿7千万令吉几乎翻倍，其中沙巴2025年的诈骗损失也突破1亿1千万令吉，与沙拉越相若，同样呈现上升趋势。内政部日前在国会书面答复比鲁兰区国会议员纳都斯里罗纳建迪时指出，网络诈骗已不再只是一般的商业罪案，而是日益严重威胁国家社会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的犯罪问题。

0: 按诈骗手法分类，不存在投资骗局连续多年造成了最高损失，其次呢就是电信诈骗，还有就是至于爱情诈骗损失也录得4744万令吉。从州属来看，雪兰莪以及吉隆坡连续三年成为全国网络诈骗损失最高的地区，其中雪兰莪2025年损失高达9亿8679万令吉，吉隆坡也录得7亿8286万令吉。此外，柔佛、槟城、霹雳的诈骗损失也持续增加，而沙巴以及沙捞越2025年的诈骗损失都是超过1亿1000万令吉，两州损失金额相近。内政部表示，政府持续强化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的运作，通过24小时运作机制，联合警方、国家银行以及银行机构，迅速冻结涉案银行账户以及拦截可疑交易。另一方面，哥岛圣淘沙区议员叶耀新呼吁联邦政府全面检讨我国反诈骗法律与制度，尽快强化相关法令以及执法机制，以应对日益猖獗而且手法不断翻新的诈骗犯罪，切实保障包括沙拉越人民在内的全国民众。他在文告中说，马来西亚金融诈骗案件持续攀升，已演变成全国性危机，几乎每天都有无辜民众遭到组织严密、手法越来越精密的诈骗集团骗走了毕生积蓄，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行动。叶耀新说，每宗诈骗案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退休人员的毕生积蓄换为乌有，一个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或是一名小商家的创业梦想遭到摧毁。诈骗集团利用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法律更新步伐，这项缺口必须尽快弥补。叶耀新肯定联邦政府、警方、国家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诈骗应对中心所做出努力，国家诈骗应对中心以及银行紧急止损机制 Q-Switch 等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积极一步。然而呢，诈骗案件持续增加，足以证明犯罪集团不断改变犯案手法，我国法律与执法体系必须比他们更快做出调整。对此，叶耀新呼吁联邦政府全面检讨我国反诈骗法律框架，并且推动多项改革，包括强化相关法令，更有效打击网络诈骗、有组织诈骗集团以及滥用黔驴户头行为，提高金融机构责任，建立更完善诈骗侦测系统，更快速紧急应对机制以及更全面客户保证措施。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计划向富裕人士征收 2% 的财富税，以作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资金来源。财政部指出，如果财富税在执行过程当中如同现有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和减免，财富税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太明显。财政部表示，任何形式或者是机制的财富税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包括马来西亚税基相对比较小而且有限等因素。财政部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税务政策建立在公平和具有针对性的原则上，使得我国税制保持累进性，并且有助于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柔佛州陆路交通局从本月1号到昨天晚上10点30分展开综合缉毒行动，共有10名商用车辆以及公共服务交通工具的司机被验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柔佛州陆交局局长 Zulkarnain Yassin 表示，这项行动是该局连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国家反毒机构和南北大道公司在全柔佛州展开。他说，共有164名司机接受尿液检测，其中10人对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3人对冰毒呈阳性，2人对大麻呈阳性，另外1人则对吗啡呈阳性。国际消息，中国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其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根据报道，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昨天发生溢流，当局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了防洪堤，转移沿岸民众，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